2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8月4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度将达37至39摄氏度。西各有关方

明天到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20至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8到10级雷暴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今天的静云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1: 县领导开展八一慰问活动，补充应

0: 指战员，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
1: 县委书记王振飞带队深入县人武部县消防救援局开展八一慰问活动。在县人武部，王振飞认真听取今年以来国防动员、兵员征集、民兵训练、国防教育、应急备勤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他表示，近年来靖云县经济社会平稳向好，城乡面貌迭代更新，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这份来之不易的发展成

始终扛牢属地责任，全力支持消防救援工作和队伍建设发展。县领导赵建明、马勇、李汝东及县属有关单位相关负责人等先后参加。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毅带队到县武警中队开展八一慰问活动，向武警官兵致以节日问候，送上诚挚祝福。慰问中，王毅代表县委县政府向武警官兵致以节日的亲切问候，并详细了解了部队建设后

0: 150斤到180斤左右的那个救援物资，可以包括冲锋舟啊，一些发电机啊，一些全部可以运到山里面去。
1: 缙云县蓝天救援队是一支公益性质的专业民间救援队伍，常年投身各类抢险救援工作，致力于守护本地及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队伍发展至今

0: 理性喝彩，希望通过这种大屏播放呢，既能拉近我们的邻里关系，也让文明观赛的好习惯深入人心。
1: 品牌特色活动的话是有好书名师导读，然后成长摇篮亲子导读这些。近年来的话，我们导馆的活动数量和类型的话都有在不断的增加，然后活动的质量的话也有不断的提升。
2: 图书馆持续走高的人气离不开不断完善升级的配套服务。2019年，老城的靖玉县图书馆24小时城市书房正式投入使用。去年馆内还上线 AI 智能馆员服务，还在全馆洗手间加装热水设备，进一步提升便民服务水平。新区的杨斌书房配备喜马拉雅。

刚开始，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那好多那个来找我治膝关节的这些病人，开始他们都怎么描述的呢？可能刚开始我们只是觉得，哎，膝盖底下长了一个肉，两团肉肉的东西。这个一说啊，这个你变形，从而牵拉我们周围的肌肉，让它变得并不平衡。如果两侧的肌肉不平衡，那我们一侧的肌肉会不会时间长了就变成腰肌劳损，或者肌肉劳损，会觉得很痛？那这样的话，它的劳损。

0: 一侧的肌肉会不会时间长了就变成腰肌劳损，或者肌肉劳损，会觉得很痛。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它的劳损就会有很多的炎性的渗出，这种炎性它是无菌性炎症，那你可能就觉得啊，怎么那么酸啊，怎么那么疼啊，你会不太介意。但是当这个炎症的渗出物以后，它会让你的周围组织更加黏。姿势的问题，我们的睡姿大家都喜欢蜷着睡哈，侧卧蜷着睡，那个你能想象到这种？
1: 我可能更夸张一点，我要迈开腿睡。
0: 迈开腿，这我想象不出来这是什么姿势。
1: 就是吧，比如说该怎么说呢？比如说，如果我往右侧躺，我的右腿啊可能稍微蜷一点，然后左侧腿就像跨了一个什么毛绒玩具。

0: 半身是应该是直的，而不是像一个球一样攒起来。我们的侧卧位，上半身挺直，然后侧卧，然后两只下腿，一只作为承重腿，另外一只就像你刚才说的那动作，然后搭在另外一只腿上蜷曲，这样的姿势，睡姿是比较合适的。
1: 哦，这样没问题啊。
0: 没问题，但是你上身要直啊。
1: 我一不小心睡出了一个正确的姿势，真没想到，这就叫歪打正着。
0: 所以说你对健康还是很关注的，这融在血液里。
1: 我是觉得双人床，我要把整个。

0: 骨是一个花盆儿。我们的脊柱是长在上面的一个树苗，它本来是应该是垂直状态，但如果我们盆骨倾斜的话，我们的上面树苗为了保证你的身体平衡，它会不会也改变相应的状态，变得斜？
1: 我明白了，
0: 斜
1: 就是它从盆里出来的时候，它是直着出来的，
0: 对，
1: 但是呢，它要找平就找直，所以它必须拐一个弯儿。

0: 哈。
1: 对，
0: 他们之前都到什么地步了，这些案例才会进行手术，给我们讲讲呗。
1: 就是他在静息情况下都会觉得疼痛，哦，
0: 不动的时候，
1: 对他，而且他会有骨刺，你每走一步就像针扎你一样，那种疼痛是咱们现在的人无法理解的，那种疼痛都是非常痛的。
0: 嗯，
1: 啊，那他就无法行动了，就只能卧床。
0: 嗯，
1: 而且他的关节会变形。
0: 嗯
1: 嗯，会变得曲曲，他直不了了。
0: 嗯，
1: 然后他还可以，他还会肿胀。
0: 嗯，
1: 特别是肿，尤其早上起来会沉僵。早上起来一睡醒了会觉得关节哎呀不灵活张不开，必须得起来活动活动，啊，我们才能舒展开来。
0: 哦，
1: 我希望大家呢能做一些，能不能不做一些事，
0: 嗯，
1: 而且能不能坚持做一些事，
0: 嗯，
1: 我们要坚持做什么事呢，
0: 这些很关键啊。
1: 嗯，首先减肥，你想想身体负担重，它会给膝关节很大的压力。
0: 嗯，
1: 那我们减轻体重这是必须要

0: 持续做的。
1: 对，蛋白质，但是啊，要在合理的范畴之内，我们不能补得太过，这样会增加肾的负担。
0: 我吃牛肉吃的比较多，蛋白质含量很高，这样是好的吧？
1: 嗯，其实牛肉其实挺好的，你看看那个我妹妹，她是那个回族，她从小就是吃牛羊肉长大的，她现在整体呢身体状况要比我们这些孩子强出不是一两个档级。
0: 吃牛肉吃的多啊，
1: 每次她都是玩的精疲，我们都精疲力尽了，她还能再来一场，所以就是我们觉得这。

如果急攻是伤人的，但是缓入它是可以育人，它可以帮你调节气血，让你的气血流通，把你的粘连部位打开。其实它的机理非常简单，就是帮我们减轻身体的这些粘连的负担，让我们身体的气血运行流畅，那我们就会觉得很轻松很健康。这个手法好在一点就是我们是用我们的手指尖去做这个治疗，而且非常轻柔，你基本感觉不到疼痛。比传统的按摩手法，我觉得那个按摩手法捏的我本来很疼的地方再捏就会更疼，受不了，这种依从性会很差，太痛苦了。那这个就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很轻很柔，而且女生也可以做，在家里面自我保健也可以做，因为它不会费太多的力气。

0: 下角那个位置，这个位置发现它有很大的粘连，所以我就用了这个手法把它的后背松解开来，然后它心脏的心绞痛的症状马上就改善了。其实就是我们的部分粘连结构产生紊乱造成的脏腑的内分泌啊，或者其他的功能失调。
1: 好，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这里是乐享生活正在播出，我是苗珊。

随即从旁边湿滑的岩石上滑落下去，坠落悬崖。视频拍摄者正回身拍摄蹲坐前行的同伴，见此情形不禁惊叫起来。事发3月4日下午，见有人坠崖，游客们赶紧报警求助。15时45分，武夷山市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立即调派2辆消防车、12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展开救援。由于事故地点位于景区内，消防车辆无法直达，消防救援人员下车后携带担架、救援安全绳等装备徒步行进

0: 地板打一下。
1: 消防救援人员下至坠崖男子处，将他抬上担架，做好固定保护，以防二次伤害。经过近六个小时的努力，终于在深夜将其转运至山下紧急送医。
2: 您听到的这个发生在武夷山鹰嘴岩景区的这个游客坠崖的视频，这不是最近的。
3: 他是因为有一个游客呀，大家因为知道那个地势很险峻，大家都在半蹲着呢，在那儿走，结果呢，有一个人可能是站得太高。

0: 下都已经很滑了，其实已经没有路了，但是他还是站得很高很高再往下走，结果脚下不慎一下滑倒。
1: 所幸的是呢，这名游客还没有生命危险啊，但是呢可能有一个情况大家不知道，那就是啊，这个鹰嘴岩风景区天车架路段它实际上是一个悬崖绝壁，这个地方啊它属于没有开放的景区，这组队伍的游客它属于户外穿越，它虽然呢是从景区购票进来的，但是呢从这个地形来看跨过了那个护栏，
0: 也就是说啊它去

0: 它上面还有石头压着你。
1: 对，也就这一段哎，稍微能站直点，它就给站得直直的了。
0: 对，而且呢，这个石台啊，它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它不是很宽，它并不说咱能往里点，它也很浅，所以大家站在上面的时候，本身啊，整个人就是悬在悬崖上的，本身就危险系数很大。然后呢，那名驴友还站直了身体，而且还往下走。
1: 对，
0: 所以一不小心失足就滑落了。
1: 那事后的官方通报啊，说其实都不算游客了啊，进入的是没有开发的景区了。驴友他在武夷山的这个。

0: 之后，就沿着一侧的山崖，这就沿着绳子啊和坠落的这个地点和高度，这就把自己放下去，放到崖底，哎，找到了摔下去的那个年轻姑娘，意识都模糊了。
1: 嗯，但是呢，身体外部看着是没有什么外伤啊、骨折等，所以消防员啊赶紧就把这姑娘抬到担架上固定住，将绳索放下来，底下把它固定好，抬上担架，再缓缓地拉到山崖上。
0: 嗯，所以呢，这景区的管理人员啊，因为有了这个事情，就加大了对这位游客。

垭口，因体力原因，间隔300米左右分两处宿营，六人均以为呢，这个王某在另外一个营地。直至6月12日早起会合时，才发现这个王某某失踪了。经搜寻才发现，他倒在了这个垭口下方，也就是海拔4806米左右的一个流石滩，并已遇难。直接的死因还是因为坠落啊。

0: 您给自己买一个这样的户外运动险，您也不一定赔，万一人家保险公司给您说了呢，说你去违规的地方我就不赔了呢，
1: 对
0: 啊，或者说人家用不像这家保险公司这样，人家用加粗加黑的字体体现出来，那你买了这保险那就是不赔了。
2: 应急时刻，
0: 那徐克，你看这失足往往啊是在没有经过允许游客进入没有开发的景区发生的。
1: 没有开发的这种野景区呢，它肯定从栏杆啊或者说道路的保护啊它都是不全面的。你就像我们开头看到那视频似的，你说它滑下去呢都没有地方抓，所以呢肯定是很危险的。
0: 如果您在正

0: 先着地，刚才罗副所长也说了，如果他要是头先着地啊，那后果不堪设想。
1: 是，而且平台它底下都是山石，都是很坚硬的哈，不是沙石。所以呢，罗副所长呢在接受媒体的采访的过程当中才叮咛说，大家别进那个不允许进的地方。但是你看，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明明在安全的地方，他非要跨出去，他为的是什么？
0: 为的是拍。

0: 下就掉下去了。
1: 哎呦，
0: 当时给大家吓，真是吓得非常的够呛，大家都非常惊呼，赶快报警，赶快赶找救援。但是呢，由于这个离这个救援和这个山上啊，这个距离啊，和找这个人的时间呢，就有很长时间，天亮了以后才找到这个人，这个人已经就不行了。
1: 是啊，咱们也能想到，这拍照的时候。

0: 他在走，
1: 表演，
0: 对。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就在一个危险区域暴露的时间就过长，那他本身的受伤或摔伤的几率也会增高。所以说我们在别人的这个相机面前或者这个赞美面前，我们得也要衡量一下自己的这个技能，不要逞强吧。
1: 有了拍照啊，更可怕的是自拍。
2: 嗯，
1: 这一自拍吧，连人都忘了，别说周围的环境。
2: 因为啊，你就已经进入到一种非常忘我的状态。
1: 哎，还得表演啊。

0: 现在时间9:30。
1: 一方宁静，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和您聊聊饮食和运动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

0: 不是有人说哎，他怎么就吃不胖，我怎么喝水都胖，
1: 对呀、
0: 这个易胖体质，那这个一部分是跟身体的内分泌，比如说甲状腺激素啊，是这些有关系的，那排除这些内分泌激素的问题，那就跟肌肉的比例是有关系的。
1: 哦，
0: 如果你这个人知道肌肉是一个燃烧热量的一个工厂，我们在运动的时候

0: 看你身体的尺寸会发生变化，然后不要去纠结那个体重那一点很
1: 三斤两斤的是吧？
0: 块
1: 八毛的，你说你计较什么呀？其实我们就可以用对面的坐着的吴佳来举例子哈，因为俱乐部他发起了一个这样的活动是吧？
0: 对， 对对，
1: 叫坚持锻炼100天。
0: 对对对，
1: 吴佳呢也在坚持锻炼，现在70多天了。
0: 因为这个活动的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必须在你的朋友圈里发，你每天都是怎么运动的，就让大家都来监督你。然后我就。

0: 迈开腿哈，
1: 对，管住嘴是放在前头的
0: 啊。这两方面你都得努力，都得使劲儿。
1: 对，
0: 可能管住嘴更重要。
1: 对，
0: 它也来得更容易。
1: 但是运动呢，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助的作用。
0: 嗯，
1: 第一，运动，不光是我前面说的能增加肌肉，增加你的代谢率，那你消耗的热量就更多了，而且运动能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
0: 哦，这就说到了运动之后的问题了哈。运动之后再该怎么吃，而且有些朋友运动过后呢，他感觉不一样。比如说游泳的朋友，他游完了就觉得好饿呀，但是打篮球的朋友，他打完了之后，他觉得我不饿呀，我且不想吃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健身去了。
1: 对对对，那你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牛奶呀、啊，
0: 嗯，
1: 豆浆啊，就加一些那个白肉啊。如果是确实你也觉得这些我都不太方便，你也可以加一点蛋白粉，就是你在接下来那一餐应该可以吃一点。有一个直观的就是汗是咸的，就是钠盐会排出来、嗯、那其实不光是钠盐还有钾，就是你身体的矿物质会排出来。所以现在运动饮料嘛，我们都知道补充运动饮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但是其实我觉得运动饮料还不够好，因为运动饮料有糖，对、嗯、因为它加了钠盐，就加了咸的东西，它为了掩盖这种不好的味道。

0: 我又锻炼了，我得吃点，
1: 我得自我安慰一下，
0: 嗯
1: 啊，通过食物来抚慰我自己一下。
0: 嗯，
1: 那吴佳会不会？
0: 我不会，我会想的是，哎呀，好不容易消耗出去，我可不能再多吃了补回来。
1: 哦，这个打江山难哈，守江山更难。
0: 对对，
1: 同样难，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嗯，那以后大家也可以按照吴佳这个思路想一想，好不容易消耗了。
0: 是啊，你说刚才多辛苦啊，花了那么长时间。嗯，对。
1: 那但是要是不饿也可以，那有些朋友他就是饿，这可怎么办呢？
0: 饿了其实就是可以就按那个我们的其实普通饭菜吃就可以。或者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你是那个

天气预报，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度将达37至39摄氏度，西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20至40毫米的。

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8月4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度将达37至30

好的，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静云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热点新闻和话题。再来关注一则这个男

当然这个佩戴隐形眼镜也是同理，角膜佩戴时间长了就会让这个角膜的这个时间这个缺氧比较严重。角膜缺氧呢比较有迷惑性，它不会疼痛也不会发痒，肉眼看起来透亮健康，安静耐受所有的损伤啊，等到了这个缺氧。

佩戴美瞳致盲的一个核心原因。美瞳佩戴呢，尽量不要超过8小时啊，角膜缺氧呢，全程是没有痛感的。很多上班族啊，这个外出的时候佩戴上去，这个下班了才回来啊，有的时候一加班就是10个小时以上，身体就默默地承受了这些伤害。还有就是呢，护理液浸泡偷懒啊，佩戴前呢不冲洗镜片啊，不少人呢摘下美瞳直接泡到护理液里面，次日直接佩戴，护理液自带防腐。

好，看一下时间，也是马上要到我们节目结束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以来的收听和陪伴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请周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周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我们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桑叶。桑叶呢，也是最早一批被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当中的药材。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桑叶在《本草纲目》当中的原文是如何描述的。精霜桑叶，除寒热盗汗，莫服，治劳热咳嗽，明目长发，兼之待明，能止消渴。那首先有请周主任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
1: 精霜桑叶呢，说的是桑叶的采摘时间要在霜降以后。霜降的桑叶呢，它的药用价值更高，有效成分呢更丰富，它的

0: 状，一般呢都是指感冒初期的这些症状。
1: 嗯，
0: 除盗汗，什么是盗汗呢？盗汗就是夜间睡觉的时候出汗，醒了之后呢，这种出汗的现象就停止了，就像小偷一样，夜里头出现。这个盗汗呢，多与阴虚内热有关系。
1: 哦，更年期的女性朋友是不是也容易有这个问题？
0: 更年期的女性其实更多的是自汗，因为她不光夜里头盗汗，她白天有的时候也容易出现那种烘热汗出的那种表现。
1: 哦，
0: 当然呢，更年期女性那种出汗，大部分也是中医讲呢，也是认为它跟阴虚有关系。

劳热呢指的是虚劳引起的发热，这个虚劳呢在中医里边一般都是指一些慢性消耗性的疾病，身体比较虚弱的人群，这种劳热它通常呢就是低热或者是午后潮热等等。还可以治咳嗽，咳嗽呢这个都不用说了啊，就是可以治疗我们上呼吸道感染之后引起的这个气道的这个高反应状态。然后明目指的桑叶呢，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视力，然后长发呢，它说明它也能够促进头发的生长，能够治疗白发，这个也是。

0: 症的一些表现，也就是说这个桑叶呢它可以降血糖。
1: 这是我们《本草纲目》的原文对于桑叶的一个介绍，我们了解了是什么意思。那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桑叶的妙用。主任，其实桑叶对于风热的感冒其实有很好的疗效哈。但是什么样的感冒算是风热感冒，什么样的感冒算是风寒感冒，可能很多的朋友不太容易区分出来。像夏天的时候，天气还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常见的是风热感冒啊，还是风寒感冒啊？
0: 夏季呢，就是

0: 冒的人呢，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然后想喝水的这些症状。那看他的舌头呢，他的舌头偏红，舌苔呢会有薄黄苔或者是有黄腻苔。那这时候的这个脉呢是浮，什么叫浮脉呢？就是手一搭就能摸到他的脉。再一个呢，脉呢比较硕，硕呢就是脉率比较快，
1: 就跳得又快又明显。
0: 对对对，这个是风热感冒的这个。

0: 桑呢，它就是从字面上来看呢，里边有桑叶，然后还有杏仁儿。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有沙参呐、啊，有贝母呀，有栀子，还有豆豉，还有我们用的梨的梨皮、
1: 嗯。
0: 然后呢，它可以治疗这个外感温燥，也就是秋天引起的这种秋燥。然后感染这个秋燥之后呢，可以出现这个低热、干咳。

这个流鼻血呢，它还可以就是治疗这个鼻出血的这么一个表现。还有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头的时候呢提到这个药，它可以治疗这个白发，所以治疗这个头发花白或者是头发早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桑叶配合这个黑芝麻，然后做成这个桑麻丸，它可以治疗肝肾阴虚引起的这个。

0: 经过秘制之后呢，它主要就是走这个肺经，能够润肺止咳。蜜桑叶呢，它润肺止咳的力量相对更强。
1: 所以说不同的炮制方法对于桑叶的这个功效还是或多或少会造成一些影响的，咱们得根据咱们具体要解决的问题选择适合的这样的桑叶炮制方法哈。但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三种桑叶没有提到直接干燥的桑叶，像这种直接干燥的桑叶算到了炒桑叶这个范畴里吗？还是说咱们不太会在药用的时候用到直接干燥过的桑叶？
0: 其实临床上用的更多的就是直接干燥过的这个双桑叶。这时候我们用它清热的力量更强。
1: 那我们说的这种炮制的方法可能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它原本的这些功效。
0: 对。
1: 所以大家对症使用，最常用的还是就是直接干燥。

那再稍微配10到15克的枸杞子，放水里煮，或者是放开水里边泡，然后它可以起到一个清肝降压、泻火明目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呢，或者是呢，用桑叶，然后加荷叶，再加点大米，50克左右吧，1两左右的大米，然后呢煮粥，然后组成呢桑叶荷叶粥，然后这个桑叶荷叶粥呢，它能够降压降脂，能够解暑热，所以呢比较适合我们夏天这种高血压呀、肥胖啊。

0: 中招，需引起警惕。
1: 各位日面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阿福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发牙膏的知识。一、珐琅钢、软磷人、富含泡、血树三磷都是牙膏组成。二、牙膏常会让的伤伤结壳、绕耳沙脉、牛奶胶等影响牙位旺等，为关节而言，

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20至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8到10级雷暴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8月4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度将达37至39摄氏度。西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至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为三农服务，做农民知心朋友。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金色田园，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

0: 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金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1: 他的草鱼一斤卖9元钱，价钱是别人的2倍。
2: 他会用的这个鱼可以，他就以后就用这个鱼，没了鱼就不用了。
1: 他开餐厅，一到夏天招牌菜就断供。
3: 我们只有汕尾的海鲜，还有汕尾的特色菜，而掉头就

独特技术，让这两道时令美味跨越了季节的限制，在夏天也能端上餐桌，并且借此赚得盆满钵满。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背后的门道还真值得好好说道说道。顺德鱼生古称鱼块，这道传承数千年的岭南至味，至今仍是顺德人逢年过节必吃的美味，也是游客竞相挑战的特色料理。

0: 重这个？
1: 这个对，3斤半以上。
2: 这个4斤啊。
3: 这个4斤。
1: 你看，这鱼多白，鱼鳞多整齐。这个有2斤多。
0: 那咱们这个鱼今天往外销售吗？
1: 今天不往外销售。
0: 今天不卖是吧？
1: 对，今天不卖，我们转个地方让它沾染一下。
4: 鱼都捞上来了，为什么不卖？赞扬又是什么操作？其实这里面藏着的正是丁。

搬家。眼前的巨型大圆筒就是丁立如给草鱼安排的新家。为了能在夏天养出达标的草鱼，丁立如早就在四处想办法了。他跑遍了水产研究所，请教了好几位养殖专家，最后有人给他指了一个方向：高位桶养殖。这种 PV 材质的桶直径

如果突然有声响，大桶里的草鱼很容易受到惊吓，频繁上窜跳跃，还经常会跳到桶外。为避免草鱼跳出桶外，

0: 起，师父就把他当做了自己的儿子，而他也像孝顺父亲一般，孝顺师徒就是赵振铎和李金斗。各位好，欢迎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
1: 小徒弟呢扛着这只鸭子就出了这个烤鸭店了。等了到鲜鱼口门口的人多呀，这小徒弟没留神，把这个小扁担这个头啊碰了一位走路的同志，整碰在人家腮帮子上头。那人说，哎，你怎么回来，你怎么拿扁担碰我。小徒弟也不会讲话。

0: 哇！
1: 小兔子想，哎，你怎么打人？你打我，我也打你。他这拿着这扁的呢，你打我，我也打你。他怎么一抡呢？他就忘了后头还挂着一只鸭子。
0: 嗯，
1: 烤鸭子那脖子他也糟啊，由这个脖子这儿就断了。这只鸭子这么一抡，啪！
0: 怎么样？
1: 整掉在他那桌上。

0: 在还在那钩上挂着呢。
1: 我说你有钱自己做一件马褂好不好？何必受这个罪呀？真是
0: 我你太难了，你太。
1: 擦了干
0: ，哎呀，真难！你太难了，你太难了。这你得亏是飞烤鸭子，这里又飞酸辣汤，我没词儿了。哎，这我怎么给你说呀？这
1: 真好，这
0: 啊，飞上去没？飞上去没？
1: 好，歇会儿。哎呀，真是，哎呀，这出汗了。
0: 这马褂，
1: 马褂穿五年，
2: 嚯，
1: 穿五年，
2: 好嘛，
1: 哎，有钱就多做马褂。

0: 这烤鸭子是飞上去的啊，应该说是抡上去的。
1: 哦，飞。飞，有学问人都说飞，
0: 都说飞
1: ，飞烤鸭子，飞着蹦呢。这只烤鸭子多好啊！哎呀，那个油啊，热气喷喷。仨人分了，姜昆来一大腿，唐建中鸭屁股吃了，
2: 真馋。
1: 我也吃了，吃完了，一分没花，没吃，没吃，吃完了哪儿去？唐建中跳舞去。
2: 哦，跳舞。
1: 唐建中爱跳舞。
2: 哦哦，
1: 你别看他岁数大，心不老。好，爱跳舞。跳舞上哪儿？北京饭店，
2: 哦，
1: 17层，最好的舞厅。我请客，走，开桌。啊，这跳舞，仨舞下来，唐胖子身上出汗了，热呀，受不了。

0: 陵呢？
1: 啊，跑十三陵去了。
0: 好容易到了十三陵，我这么一听，嘟嘟
1: 嘟，在十三陵呢，
0: 在张家口呢。
1: 是啊，
0: 哎呦，就奔了张家口了。
1: 嗯嗯，
0: 到了张家口，我就弯呐、啊、弯呐、啊、弯呐、啊，一直弯到内蒙古，
1: 火
0: 可找着这蛐蛐窝了。
1: 是啊，
0: 一弯，砰，蛐蛐噌窜出来，
1: 嚯，
0: 就这蛐蛐，
1: 嗯，
0: 就这脑袋
1: 啊，
0: 哎呀，比这剧场大。
1: 是啊，
0: 两只眼睛跟那探照灯似的，
1: 嚯，
0: 两个须子跟电线杆子似的，
1: 哎呀。

清结识了一位反战人士何夏古清，他是济南铁路局的一位工程师，虽然是日本人，但他极其痛恨战争，对日本侵华战争也持反对态度，十分同情中国人。他还组建了一个中日反战青年联盟，吸引不少有志青年加入。这次在何夏古清和几名地下党员的协助下，任务很快完成了。徐永清见何夏古清明辨是非，认为他是

下党员的协助下，任务很快完成了。徐永清见河下古清明辨是非，认为他是个可以争取的对象，也介绍他加入了我党的地下组织。很快，大街小巷里突然出现的反日标语被日军发现，日军长官十分愤怒，立刻下令彻查，发誓要找出济南城内所有的地下党。起初，徐永清和同事们并不怎么紧张，因为日本人的全城搜查也不是第一次了，他们潜伏多年，一直没有露出过破绽。然而很快，事态发生了转变，每次地下党员们聚

这个跨度长达18年的故事，最终以正义的锤音落下帷幕。河下古清，这位曾以反战人士为面具，双手沾满抗日志士鲜血的日本特务，纵然改名换姓，伪装得滴水不漏，纵然在上海娶妻生子，隐没于市井烟火之中，也终究无法逃脱法律的审判。无期徒刑是对他累累罪

他告诉我们，无论时间过去多久，无论伪装多么精巧，罪恶终将被揭露，罪犯终将被审判。那些为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他们的牺牲不会被遗忘。那些在黑暗中苟且偷生的间谍，他们终究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里带领大家去听一些能够找到那个少年感的自己的歌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些歌都能够让你找到自己。刚刚我们来听过的这一首歌是时代少年团带来的《少年时代》，最后一首歌交给陈嘉桦带来《你曾是少年》。这首歌它真的你仔细去听，它有那么一点点的清唱的感觉，却也能够显现出这首歌的魔力。以这首歌开头又以这首歌收尾，除了这首歌的歌词还有清唱的加持，而且有好几个人的合唱，这些都使得我们对少

0: 喵遇见
1: 活
2: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0: 唱青衣的你不知道啊？怎么意思？
1: 对了，大概是我搞乱了。
0: 本来是人唱青衣花山呢，花旦、啊。
1: 对对，那就对了。
0: 哎，
1: 咱们二位没矛盾，
0: 就是他唱青衣，
1: 青衣
0: 知道吗？他去的那个角色呀、
1: 啊，啊，
0: 就是那个中间坐的那个小媳妇儿，抱了一小孩。
1: 什么叫小媳妇儿
0: 啊？
1: 李艳妃，李娘娘
0: 啊，李娘娘她不是也媳妇吗？李娘娘啊，抱着那小孩，有个小孩没有吧？
1: 有啊。

0: 吧？
1: 那叫幼主啊，
0: 就是抱着幼主嘛。
1: 是老王死了吗？
0: 啊，
1: 幼主还没登基呢。
0: 对，就是抱着他。
1: 嗯，对对
0: 啊，他去的是那个。
1: 你去那个？
0: 哎，我那端龙梯，我怎么还端龙梯？我去那花脸，
1: 大花脸，
0: 把我拿锤，
1: 徐彦昭。
0: 对
1: 啊，
0: 这是说这戏你还许听过？
1: 嗯。勾瓷脸，
0: 瓷脸，
1: 对的，
0: 哎，对对，
1: 戴白胡子，
0: 哎，白胡子，白满，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这就对了，那就我们唱过这戏，
1: 不对，
0: 怎么又不对了？
1: 不对，
0: 怎么又不对？
1: 不是还有颜慧珠呢吗？
0: 有啊，
1: 他怎么办？
0: 他怎么？
1: 他唱哪个？
0: 他哪个都行
1: 啊，
0: 他好，他那戏路子可更宽了
1: 啊！您别说了，
0: 怎么？
1: 您不懂
0: 啊？
1: 颜慧珠
0: 啊
1: 是梅兰芳的徒弟，
0: 那假不了，那谁都
1: 是，也是学梅派的，
0: 哎
1: 哎，也是唱小媳妇的，
0: 哎，不然
1: 啊。

0: 唱老生。
1: 他父亲阎居鹏是唱老生的，
0: 嗯，
1: 他呢是唱青衣的。
0: 对了，
1: 哦，何三他就不能够反串，他就不许来一出老生戏。嗯，他反串过没有？唱过老生戏没有？
2: 啊，对，
1: 嗯，
2: 还真反串过。
1: 你瞧，
2: 我听过他让徐州，
1: 还是的，
2: 延门本派。
1: 那么人家那天高兴，人要唱二进宫，这老杨波，你说不行，你就唱青衣，不许唱老生。
2: 那么大戏可不好唱，
1: 人家那嗓子也好极了，老生的也拿手啊，
2: 反串
1: 延门本派。

0: 怀抱着。
1: 行啊，你说他不懂吗？他又懂。
0: 谁不懂啊？
1: 气活啊，这点
0: 好地方啊，
1: 正在热闹当中。
0: 二黄原版，
1: 仨人绕着唱。
0: 对，
1: 对对对，
0: 来了。
1: 怀抱着哈，
0: 怀抱着。
1: 行了，咱们就唱怀抱着这点啊，就打这儿开始啊。
0: 来来，
1: 怀抱着啊，
0: 唱两句咱们听听。
1: 就这么一张嘴一唱，你就知道咱会不会。
0: 好，
1: 怀抱着啊。怀抱着啊。不是
0: 怎么
1: 怀抱着不是吗？

0: 想听那个？
1: 您想听的是
0: 您这大花脸。
1: 你不是想听大花脸吗？
0: 味儿不对了。
1: 那就对了、啊、你听着。
0: 行，
1: 怀抱着啊。
0: 嗯，
1: 怀抱着。
0: 改梆子了
1: 啊？不是，他不是这意思
0: 啊，
1: 好像是那调儿。他是
0: 那调儿怎么着？
1: 怀抱着
0: 越剧
1: 啊。我
0: 怎么净这味儿？
1: 怀抱

0: 脸吗？
1: 我花脸呢？
0: 哎呦，陈工，
1: 陈工，那个老生你来，
0: 我来，
1: 你来，怎么样？
0: 还一个小花脸王顺，
1: 那没关系，
0: 嗯，
1: 受累的事儿都教我，我有力气，
0: 分包感觉，
1: 哎，我能来，
0: 行吗？
1: 咱俩分包感觉，
0: 那行了
1: 啊，
0: 咱们俩现在就开始唱，
1: 咱们开始唱。
2: 欲求相声乐，

0: 请陈明公出公台。
1: 大家我打架伙，可你让我打家伙，你干嘛还打呀？
0: 我这一出事儿，你那就得得
1: 啊，
0: 没完了
1: 啊！你不让我打家伙吗？
0: 不对
1: 啊，一坐下就没锣了
0: 哦，
1: 坐下了就不打了，
0: 明白了吧？
1: 啊，对对。

0: 会呀、
1: 啊。怎么你牙疼啊？
0: 谁牙疼？
1: 妈呀，呜，怎么了你这？
0: 这是惊喜。
1: 哎呦，看见那个扇子你就这么惊喜啊？
0: 哎，
1: 要看见拐棍你还不得磕头啊？
0: 拐棍干嘛用？哎，这就是那宝剑。
1: 哦，这是宝剑，
0: 这就证明。

0: 爱将此国曹操压平堂来。
1: 谈臣公他帮我怎样发怒，
0: 爱将此国曹操压平堂来。

0: 你一点都不土啊。
1: 不行，跟你们城里人比不了。
0: 是吗？
1: 您看您穿的
0: 啊，
1: 您看您这皮鞋
0: 还行，
1: 您看您这裤子
0: 凑合，
1: 哎呀，您看您这西服
0: 可以，
1: 您看您这腰带。
0: 对了，这我这是腰带啊，这是领带。

0: 拼命的干活攒钱呢、
1: 哦、
0: 为了多攒俩钱，我嫂子还养了十只母鸡呢。
1: 哎，也别说，这倒是个来钱的道。哎，不过十只鸡啊少了点。
0: 多少了？
1: 不少吗？
0: 我哥哥说了，这十只全是母鸡。鸡能下蛋，蛋能孵鸡，鸡再下蛋，蛋再孵鸡，用不了几年咱们家就开一个养鸡场。
1: 想得多美呀、啊、
0: 想得没管什么，这鸡养了没十天让你姐知道了。
1: 啊，
0: 那天你姐上我们家来了，
1: 哎，
0: 一进门你姐就

0: 零下三十多度，我顶风冒雪从十几里外拉回了一车鸡饲料，
1: 不容易。
0: 到了家，这脚就冻了哟，嫂子赶紧把我扶到炕沿上，脱下鞋扒下袜子一看，我这两只脚冻得就像两个大冰坨子，一点知觉都没有，怎么办？赶紧拿开水烫，
1: 一烫就化了。
0: 一烫就烂了，
1: 那怎么办呢？
0: 脚冻了千万不能拿开水烫，
1: 怎么办？
0: 得拿雪搓或者慢慢的捂。
1: 哟，这我没经验，
0: 我嫂子有经验。
1: 是啊，
0: 搓进一

0: 是那种关系，嫂子，从今以后咱们俩就是那种关系了。嫂子，我的话你得通通地明白。
1: 鬼子进村了。
0: 嫂子听到这儿脸腾一下子就红了。去，胡说什么呀？
1: 哎，
0: 我是你嫂子，你是我小叔子，也不怕别人笑话你。
1: 就是古语。

0: 是啊。
1: 扣子，你要再不搞对象，明天我就迁户口回娘家。
2: 对，回娘家就改嫁。
1: 嫂子，你真忍心走？咱们俩辛辛苦苦把这个养鸡场办起来，为的是什么？这是哥哥生前的遗愿呢。咱们俩结婚以后会把这个养鸡场越办越红火，这样哥哥在九。

0: 罐子。这中国兴着拔罐子，哎，腰疼腿疼膀疼肚疼，来罐子里点火，噌捉住了，待会儿肚子好。
1: 哎，
0: 这拔罐子我还不行，我这人拔不了罐子。
1: 怎么？
0: 骨头太多了，跑气。
1: 哎，
0: 跑气，捉不住。
1: 嗨，
0: 我身上哪儿拔不了罐子
1: 啊？
0: 捉不住，还大膏药
1: 啊，
0: 外国人。

0: 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
3: 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

0: 我们兄弟三人并无任何官职，自愿杀敌是为朝廷效力。
1: 舒了好父直言，我们鼎盛辉煌的大汉王朝，面对最危难的时候，刚刚送走了黄金贼。 又遭逢动贼之等猛修啊，这实在是令人肝肠寸断。

0: 敢做的事情。
1: 曹操起身掀翻了桌子，
2: 此人已疯，来人把他拖出去。
3: 我自己走。
4: 你们这帮妇人就躲在这里哭吧。
1: 刘备因为

0: 会盟讨伐董卓。三人一路走到了一片有些诡异的森林中，走着走着遇到鬼打墙，半天出不去。最后一阵大雾袭来，哥仨来到一处奇幻的山洞里。
1: 有人吗？
2: 这什么地方？
0: 在他们面前的台阶上出现了一个女人。
3: 难得英雄们有缘到此，

0: 这是什么地方？
1: 英雄称这里为铸剑堡，而我则为英雄们打造属于他们的传世武器。他们全部都用千年饮血石打造而成，杀的敌人越多，武器就会越强。不知三位准备去何处？缘何经过此森林？

他还是个无名小子，他和你们一样闯入这里来，他冷如冰，寒如铁，六亲无缘，杀人如麻，死在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来得及闭上眼睛，他所到之处震慑天下万物，他仍然是一只战斗的野兽，却又有人类俊美的外表，率真邪气，他在我这儿拿了

0: 刘关张三人忽然惊醒，发现自己躺在大树下，他们的兵器就竖在面前。
1: 按照我这里的规矩，来到这里的人都是天注定的盖世英雄，都可以在我这里得到绝世的兵器，武器和人一样，都有他们的命运和灵性，会选

0: 曹操与刘备在山顶比试武艺，
1: 一直没机会和你好好比试，今天难得有机会比试一下，也许是最后一次，说不定来日方长。

攻入洛阳杀董卓。吕布功盖世，你们万事小心，只要能活着回来，你们便赢，就能扬名天下。没有乱世，何来？

的时候阴差阳错的认识了。那个时候我们只能在课间的时候才能一起玩，老师说不能串班，我们就一起去厕所，一起去厕所的快乐，嗯，你懂的。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我们的友谊甚至比6年的同学还要好。这段时间应该是我小学里面最美好的回忆了吧。但如今我们已经小学毕业了，没有分到一个初中，希望我们的友谊还能够继续下去。所以在这儿我想点一首他喜欢听的《小时光》。

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全国首个 AI 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
3: 昨天国家
2: 广泛发布，
1: 发新生。

0: 实际气象台观测到的温度不见得一致，因为气象观测台它观测的温度呢是在百叶箱里面，大家可以在那个去参观气象局，可以看一看那个百叶箱长什么样。它是白色的一个屋顶，周围都是白色，然后跟周围四处通风的，然后距离地面呢大概在1.5米左右的这个位置放着，里面啊这么大一个百叶箱里面就放着一个温度计，来测空气的温度。那很多人就纳闷，为什么要放在这个百叶箱里面？这是因为啊，如果你把温度计放在太阳底下，那很明显这个测的不是环境的温度，
1: 测的是什么？
0: 因为太阳加热的话，它会把这个水银，不管是水银温度计还是酒精温度计，各种温度计，它的那个温度会额外往上面加几度，所以它测的不是标准的气温。另外呢，就是说它之所以放在这个百叶箱里面，是因为它各个地方得相互比较。比如说同一天，你南京和北京比较，今天谁的气温高？如果你放在太阳底下，很明显南京的太阳高度角和北京的太阳高度角不一样。那这时候呢，你照射在温度计上，那你加热的那个效果也不是一样的。那全球各个地方进行比较的话，那更是千差百别，就非常大。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比较，那一定得必须在标准的环境底下，所以就。

0: 就觉得它从科学上来讲，方便像你们这样的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内、全球的范围内按照统一的标准得到统一的数据。但事实上它跟普通人的生活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为什么呢？就是我要的是一个我所处的环境、我感受出来的温度。我要我觉得，不要你觉得。对不对？
1: 所以这时候呢，大家可以去关注气象部。

们还发布这个高温的预警信号、以及高温健康预警信号、等等其他的，你不要光盯着温度一个，你得看它发布的其他信号。另外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气象温度高过40度的时候，气象局没有发布，就是没有预报40度以上，这个呢肯定是大家的错觉。比如说今天我们任何一个网友啊、你打开中央气象台的网站，网站上有预警信息，然后你点开。

0: 情。
1: 嗯，这意味着什么呢？
0: 这意味着气象局已经预报今天的最高温度24小时之内，
1: 嗯，
0: 最高温度会冲过40度以上。
1: 嗯，只要是红色，就说明它能超过40度，是这意思吗？
0: 对，是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认为气象局没有发布40度以上的预报，那它就没有必要发布红色预警。
1: 但是你是一个专家，你跟我们说了那个红色和40度有关系，我才知道。
0: 对，
1: 我只是想从比如说每天晚上7点半的

0: 预报的温度超过40度，但是它不报。
1: 嗯，
0: 不是说它没有，是因为它留给的时间不多。
1: 嗯，
0: 比如说呢，7月14号，
1: 嗯，
0: 那陕西非常热。
1: 嗯，
0: 那你到陕西那个排名里面去看，有一些什么陕西省咸阳市新平县，
1: 嗯，
0: 啊，最高温度41度。
1: 嗯，
0: 那也不在天气那个7点半的天气预报里面出现。
1: 嗯，
0: 但是它在中央气象台的高温落区预警的图里面会出现。
1: 嗯，
0: 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个。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没有预报40度以上，
1: 嗯，
0: 就不会发布红色预警。
1: 嗯，
0: 但凡它红色预警发布了，就说它预报已经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了。
1: 嗯，
0: 所以大家觉得它不预报40度确实是个错觉。
1: 但我觉得你说的红色预警的发布，它更像是一个补丁。比如说可能今天天气很热，我发布一个红色预警，因为要突破40度了。
0: 嗯，
1: 今天天气很热，其实按照现代的气象的这些预报的技术，我昨天应该大概率会知道个七七八八了。
0: 嗯，
1: 那我为什么不在昨天我就

0: 那个区，
1: 嗯，
0: 它当天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而其他地方没有，
1: 嗯，
0: 哎，这也是，就是高温呢，它都是有一定的区域性的，
1: 嗯嗯。那传闻说，一旦天气预报要发布了40度以上的这个预报的温度，大家就要歇着，嗯，不上班了，在家躲着，这是真的吗？真有这个说法吗？
0: 我们国家对于高温的有很多关于就是劳动保障方面的规定啊，
1: 嗯，
0: 按照劳动保障方面的规定的话，
1: 嗯，
0: 有一些就是特别敏感的部门，
1: 嗯，
0: 特别对于温度非常，就是温度会影响

0: 看看他给大家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1: 嗯，
0: 那尤其是就是基层的基层的部门啊，企事业单位啊，
1: 嗯，
0: 这些呢一定要注意啊。那气象部门发布这些呢，其实呢，他是给你们提出了要求，要求你们要、
1: 嗯、
0: 一定要保证公众和你给你的职工的安全。
1: 对，

0: 细致一些。所以所以大家呢既然不用往前走了，大家呢也得往前走，跟他对接起来才比较好一点。
1: 所以得要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贝科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气象部门现在都提供这么多的服务呢。
0: 哎，是的是的。
1: 嗯，那我们来说说另外的感受。这个感受就是每年夏天，尤其是这些年，大家都会说同一句话，今年夏天热死了，今年夏天最热了。但是呢，你是科学家，你不能轻易给出到底是不是最热这个结论，你得需要

西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魏科有关当下热浪的这个话题的科普解读到此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0: 现在时间17:30。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

0: 西方人他不是这样认为的。
1: 哦，
0: 他们是在十八世纪之前，他们对自然的一个概念是觉得它是可能是荒芜的，未经开发的、不文明的一个概念，
1: 蛮荒的，
0: 对，蛮荒的那种，
1: 不发达的，
0: 对
1: 吧？
0: 对，他们是在十八世纪之后，可能是才开始对自然有了一些好感，然

0: 解释一下，
1: 简单快速一点啊。对，
0: 对，
1: 那个黄金分割比，大家可能在很多的地方会听到过。
0: 嗯，对，
1: 描述上啊，快简单点说，例如一个长方形，其实长方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长方形啊。古人就是想去知道，如果一个长方形，我在里面减去一个正方形，那它应该还会剩下一个长方形。
0: 嗯，
1: 这个长方形它的长宽比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和原来的大的长方形比例一样？啊，在追求这种纯，这是一个很纯粹的数学问题。
0: 嗯，
1: 最后我们发现了黄金分割比 1.618， 而且还发现，如果我们把一个建筑或一个事物用这样的比例来建造的话，它的这个长宽，或者说它的宽和高，
0: 嗯，
1: 在视觉上会非常的舒适。
0: 哦，对。

0: 到这个湖岸线哈啊，也是满足这个分型的这样一个科学的规律的啊，等等等等啊，非常的丰富。所以这里呢，作者还有一张图啊，比如说涉及到这闪电，
1: 嗯，
0: 闪电里面的分型、非常的典型。
1: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到，像闪电、像河流、像树木，包括了人体内部的毛细血管，其实都是不断的再去分支，然后我会发现也是微小的结构和大的结构有高度的相似性。
0: 对对对，这里我想问一个和天文相关的问题啊，这里就涉及到熊猫君自己。

0: 记得书中是有这个，是有这个，
1: 就
0: 是
1: 他举的例子应该是彩虹，不同的波长的彩虹，表现出来的这种自然的美感，
0: 自然的美感，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呀，就是我们就是下面说说这个论题七哈，在论题七当中啊，作者说一切形式的创造都包括美，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袁袁老师能说一说您的理解吗？
1: 其实我其实最终可能

0: 转和公转的力的复合在一起之后、
1: 嗯、
0: 有可能就会飞出去，有可能就会落回来、
1: 哦、
0: 所以不是不能有，但是它不稳定、
1: 嗯、
0: 所以就像最稳定的状态肯定是在赤道的上空几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一个从低到高的分布、
1: 哦、所以说我印象当中好像这个天王星的光环是竖着的，
0: 对，因为
1: 所以天王星的赤道就是这样竖着，
0: 对，因为它本身的赤道倾角就有97度，我们一般说它是躺着旋转的、
1: 哦、
0: 那所以它对应了它的那个光环就是竖着的，
1: 嗯嗯，对，好，稍微刚才稍微扯远一点，回答一下我们一位听友的问题。

总以为你不够好，不够苗条和美貌，可是完美谁能达到，做你自己就很好。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心情珍宝。

0: 十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新型制造表现亮眼。

0: 领域落地的新思路。公司负责人武辉明说，
1: 老人的居家出行和护理三个业务为主导的一个机器人产业项目，其实从 AI 来讲的话，三者是数据协同的，能时刻了解康养老人的一些的身体指标，能感觉到很多的政府方向啊，然后行业发展的方向啊这种，然后 AI 大模型的那个加进

0: 政治冲突外溢影响持续显现，部分企业面临成本上升、需求不足等阶段性的困难。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不断推动生产提质增效，增强工业韧性。
1: 今天，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联合物产中大浙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0: 市场话语权，为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提供有力价格支撑。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正式批复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4至2035年，这是国务院批复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后首批获批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之一。规划明确，西湖风景名胜区总面积为59.64平方公里，核心景区面积为33.23平方公里，划分为环湖、北山、植物园、灵竹、虎跑龙井、钱江、五云、凤凰山、吴山。

主要位于景区的东部，包括何方街、太庙遗址、南松峪街、三省六部等重要片区，进一步强化了西湖景区和杭州主城的空间联系。同时规划特别强调守护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千年格局，保持宝石山吴山山脊线的完整性，严禁在风景名胜区。

0: 化特质。规划批复后，西湖的保护利用和建设活动将首次和全市国土空间规划在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框架下实现全面的衔接。那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规划调整优化所划定的新增范围属于风景名胜区规划管控范围，并非行政区划的调整，规划期限为2024年到2035年。
1: 浙江省博物

工作日，但正值暑假，现场的人流量呢依旧是非常大的。那我也在现场看到啊，在博物馆的门口两个进口处啊就已经排起了长队了。那一楼大厅里面等候进展厅的观众呢更是比较多，沿着引导隔离带是蜿蜒的排到了博物馆的门口。我也看到啊，席幕位置呢是贴着酌情排队，建议择日错峰前来的温馨提示。很多观众啊一大早赶来排队两三个小时呢，也就是只为了看一眼兽首原件。我也发现上午时段呢基本上排队三小时以内就可以进入到展厅。那么这次展览最大的亮点啊，就是圆明园的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四尊兽首原件的集中亮相。那在展厅里面看到了四尊兽首的铜制铸造纹理呢是清晰可见的。讲解员啊也告诉我，这些兽首啊是用蜡法制作的，毛流感呢是非常清晰，几乎没

晚上还想去钱塘江边看夜景。很多外地游客啊，因为这次展览来到了浙江，来到了杭州，观展之后呢，就会选择多住几天。另外，博物馆文创呢也被带火了。文博商店负责人也告诉我，以前每天进店的客流呢大概是2到4千人，现在啊基本上涨到了5、6千人，整体营业额也是提升了20%左右。那为了应对大客流，优化观展体验啊，省博物馆呢也是从8月6号起将实行。

0: 单周工作日的话，提前一周，90%以上的客人都是冲着我们的舒适环境来住宿的。
1: 龙王村的火爆并非个例。同省旅行最近发布的2026运动度假旅行趋势报告显示，溯溪、徒步、骑行、攀岩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暴涨180%，运动度假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涨幅超70%。报告专门点名的溯溪热门目的地中，安吉赫然在列，相关酒店民宿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82%。

0: 时配送场景，由杭州低空公司联合北京闪送、迅以科技共同打造。自去年七月首条试运营航线启动以来，目前已开通24条常态化运营航线，覆盖上城、拱墅、余杭等城市核心区域，累计配送物品超7000单。杭州市低空交通运行管理服务中心低空运行管理处副处长钟碧强说，随着跨江航线的接入，杭州低空即时配送网络更加丰富。
1: 随着量的起来啊，就今年目标是10个公共

0: 对白海豚后续的一个路径产生不确定性。但不论是哪种路径，白海豚从7号开始都会给我省带来风雨影响，请大家密切关注台风最新动态。
1: 近日，杭州临平一建筑内突发火情，消防员顶着高温冲进火场，奋战一个多小时，成功扑灭火灾。脱下灭火服之后，多名消防员出现中暑症状，周围的热心市民纷纷出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 事发当天上午，杭州气温高达38摄氏度。 临平区乔司消防救援站、临平消防救援站和钱塘区源城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接警后，先后。

0: 会有的。
1: 整个夏季运营期，救生员每天在港接近12小时，沿着沙滩巡逻的步数轻松破万。尤其摩托艇岗位的救生员没有任何遮阳设施，是所有岗位里最熬人的。救生员周科婷说，景区特意设置了1小时轮岗机制，避免他们长时间值守出现高温中暑、体力透支的情况。
2: 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头晕啊、无力啊、乏力啊，有时候就是热到极致的时候，就是汗已经出不来了。
1: 为应对高温酷暑，景区

0: 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要求四至九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今天表示，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公布了七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多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上午

0: 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5%，

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

0: 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 45% 到 50% 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 40% 左右。
0: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

来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

0: 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1: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0: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

0: 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

0: 跟随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一起去瓜田里看看。
1: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
2: 保证那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1: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烧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3: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0: 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秋米都爱吃。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凉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七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2: 地图直采。

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

0: 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

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渐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

0: 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1: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

0: 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1: 所以说垃圾分类啊，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一阵风，今天分了，明天混了，伤的是老百姓。

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

0: 刚当秀物这样为的物业与网贷。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庆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

希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至33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0: 家乐，品尝地道的农家菜，还能参与农事体验活动，吃在山间，住进云宿，行游绿道的全链条消费模式，有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
1: 这边的廊桥经常会看到这种骑行，
2: 我们将继续发挥民宿加文旅、驿站加机车等文化模式，就地销售我们的一个农特产品，拓宽销路，以及带动我们周边出名的增收致富。
3: 八月一日晚，一场面向高校毕业生
0: 的居民，大家仔细了解岗位要求，不少人在现场就与企业达成了初步意向。
4: 我儿子是计算机专业的，今天呢带过来看看有没有适合他的工作，他们先试一下吧，最主要是他自己有。

0: 佩戴防弹头盔，穿装备。孩子们好奇地围上前，这边摸摸，那边问问，现场俨然变成了大型追星现场。不少小营员还登上特警装甲车，实实在在过了一把特警瘾。
1: 警营参访是鲜活的成长课堂，既能给孩子们做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启蒙，种下从军尚武、坚守正义的种子，同时呢，潜移默。

0: 这趟开往缙云最西端的公交终点站，藏着一段跨越县界的烟火人间——下家饭。下家饭由三个自然村组成，河群、下群属缙云，家风则归武义。沿着村路往里走，你可能一步就从缙云跨进了武义，连过界都这么不经意。
1: 我一到卡这就会卡，我碰着妇女，一碰着张元。

0: 就像村头那棵千年红豆杉，一代代李氏子孙在这片土地上扎根蔓延，同宗同源，共生共长。
1: 语言也好，生活习俗也好，早就揉成一家了。现在村的边界感

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度将达37至39度，希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至33度，明天

天的鲜变成了夏天的钱。夏日的岭南热浪炎炎，这正是广东人四处寻鲜的季节。清淡爽脆，原汁原味，是岭南夏日餐桌的至高追求。然而对于真正挑剔的味蕾来说，这个季节却有一桩遗憾。顺德鱼生的主角草鱼，入夏后土腥味加重，够得上生食标准的寥寥无几。而汕尾的生蚝

0: 有名的淡水养殖重镇。
1: 没有，躺快没有。
0: 丁丽如是顺德当地一家草鱼养殖基地的负责人，今天他们捕捞的草鱼已经养殖了四个多月，完全达到了上市标准。
1: 来，
2: 这有多重？这个
1: 对，3斤半以上。
3: 这个是一斤啊，
4: 这个4斤。
1: 你看。

味儿，正是做顺德鱼生的上好食材。一斤能比普通草鱼多卖2元左右。可五月一过，水温往上走，塘里的草鱼肉质变散，土腥味也越来越重。这样的鱼，鱼生菜馆不收，普通酒楼也嫌弃。每到这个时节，丁立如心里就干着急。夏天酷热，但也是顺德鱼生的消费旺季，食客们排着队来吃这口冰凉爽滑的鱼。

谁能在夏天拿出品质达标的草鱼，谁就能抢占这个市场空白。可想接这个市场，先得过土腥味这一关。为了破解鱼肉土腥味的难题，丁立如专门请来水产专家进行专业诊断。专家告诉他，传统土塘有一个绕不开的缺陷，大量的鱼粉

找到了。可怎样才能让草鱼拥有一个微生物少、土锈素少的环境呢？丁立如想到了一个巧招，给草鱼搬家。眼前的巨型大圆筒就是丁立如给草鱼安排的新家。为了能在夏天养出达标的草鱼，丁立如早就在四处想办法了。他跑遍了水产研究所。

0: 养鱼不用塘，用桶，这可是从没见过的新鲜事儿。所有人心里都觉得不靠谱。一个这样的大桶投入的成本可不小，要是养砸了，几千斤鱼说没就没，说不定赔得比土塘还惨。
1: 我感觉那个大桶行不行养鱼啊？因为我们都是在船上在鱼塘养鱼嘛。

0: 这种养殖方法不仅降低了藻类、放线菌等微生物的生长，还能有效地减少水中土锈素的含量，让草鱼不再有土腥味。
1: 土腥味的物质在这个大桶里面的话，比在这个那个土塘里面啊就少了很多很多。
0: 为避免阳光直射桶体滋生藻类污染水质，丁立如还将所有养殖大桶全部建在遮光棚里。可是先进的大桶也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如果突然有声响，大桶里的草鱼很容易受到惊吓，频繁

0: 扩展至800多亩。
1: 很高兴嘛，很高兴，觉得这成功了嘛，迈出了走 B 端市场的成功的第一步。
0: 可规模一上来，新的问题也跟着来了。活鱼生意销售半径有限，草鱼从塘里捞上来，送到批发市场，再分到酒楼商超，走不出周边几百公里。丁立如不甘心，他的鱼品质这么好，夏天都能做鱼生，凭什么只能买

0: 也是在这个人民军队的创建中，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 嗯，
0: 尤其是在这个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这种实践的这种指导啊，让很多我们军队中没有上过军校的啊，只是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啊，甚至是一个放牛娃呀，或者是一个裁缝啊，他们成长起来的这些人，都能够在战争中发挥出自己的巨大的能量，然后能够战胜甚至当年黄埔军校的啊很多的这种将领啊，然后在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种军史上留下赫赫威名。
1: 是
0: 我跟大家分享。

宁日了。南北交通要冲的地位使这个湖南中心地带，尤其是长沙附近，就成为了军阀们交兵的重要战场和通道。那第一师范的书斋里也时常会听到这个枪炮声。那为了保卫学校，这个校内啊曾经组织业余的学生志愿军。哎，有过当兵经历的毛泽东呢，当时还被选为连长。1917年南北军阀混战时啊，这个北军从长沙败退，其副两左部混成旅的这个部分溃

派湘南起义上这个井冈山的农军数千人返回湘南的这个全军覆没，以及同年八月红四军主力去湘南所招致的八月失败。其中呢，前一次的失败和毛泽东的决定是不无关系的。那朱毛后来在井冈山会师的时候，这个湘南有8000农军是随朱德部一同前来的，很多人还携家带口啊，军容不整，纪律也差。当时呢，山上的这个给养极为困难，那毛泽东对湘南农军的大批甬道十分的不满，在写信给中央的时候曾经说，岂有此理的湘南县委。

并没有什么大的失利。那根据战史来说，具体情况也大概是这样的。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的讲话还说明了他自己在土地革命和肃反中的这个失误，这个是难能可贵的一个自我批评啊。那毛泽东正是以这种不贰过的态度打一仗进一步，在挫折和成功中他不断的总结经验，最终啊是在军事上取得了越来越突出的成就。我们所谓叫失败是成功之母嘛，这个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不例外的。那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擅长总结失败经验，最后把战争引向胜利。这个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还在于他注重研究理论，所以他既是军事家又是理论家。在这个世界近代战

那在此呢也不能例外，他在军事上的正确思想同样也经过了从感性到实践中去检证的这个过程才能形成和升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些毛泽东

北京时间21:00，金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客。

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啊。最近呢，天气还是前几天算是比较不错，但是从今天往后面开始啊，就会迎来比较多的这个雨量了。今天的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3度啊，是多云的天气。到了明天是小雨转多云，37度到24度。

车主的联系电话啊，但是担心影响车主休息，他决定一直留在这里等凌晨三点、凌晨四点、凌晨五点啊，这个时候天亮了，直到早上六点多啊，小伙子才联系上车主啊，当面跟车主说明了发生的经过，并且主动道歉，诚恳提出赔偿。

内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

发展比较迅速，极易造成不可逆的这个视力损伤。说41岁的杨先生啊，他是一名上班族啊，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因为某天呢上班真的是极度的疲惫，所以说就没有把隐形眼镜全部摘掉，就索性直接睡着了。早上起来一看，哎呦，这个眼睛非常的疼，到了医院就诊才发现啊，这个已经出现了永久的损伤了。如今呢，像隐形眼镜啊、美瞳早已经走出了这个小众圈，成为了许许多多上班族、学生党辩解。

也不会发痒，肉眼看起来透亮健康，安静耐受所有的损伤啊。等到到了这个缺氧极限的时候，身体只能启动另一项自救，就是从角膜边缘长出新的血管，试图给这个缺氧的地区供氧。但是角膜它保持透明的核心原因就是没有血管，一旦

呢不冲洗镜片啊，不少人呢摘下美瞳直接泡到护理液里面，次日直接佩戴。护理液自带防腐啊活性剂啊，浸泡一整夜之后呢，它的化学残留会在表面接触到眼球的时候呢，会瞬间刺激眼角膜。正确的做法是佩戴前呢用护理液充分的冲洗镜片啊，嫌麻烦的话可以优先选择日抛啊，用完就可以扔掉了，避免残留的隐患。所以说跟大家来总结一下选购这个正规美瞳的五步啊，一是查资质啊，包装上是必须要有国家这个

0: 个同伴关系哈，
1: 是的，
0: 自我认同。青春期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及时去完成的一些人生非常重要的命题。
1: 对，因为本身这个阶段要面临的东西就很多呀。你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初二，他面临着这个中考呀，还有这个同伴的关系，就是孩子们现在很多孩子他就是很有主见，是吧？咱们说有的孩子很。

的这个总体的规划能力还是稍微差一些，所以他就很多疑惑，就说我这个对还是不对，就很纠结。那么在纠结的过程中，大家都听说过一个词叫焦虑，对吧？焦虑，所以有的孩子就会有一些类似焦虑一样的症状，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甚至我们在临床中，有的孩子焦虑到没第二天想想上学，他前一天晚上就没法睡觉，睡不着觉。第二天我还见了一个小孩，他是这样的，他害怕他第二天迟到或者出现一些意外，他前一天就把所有的衣服穿上就睡觉，就这种情况的话。

0: 觉得这个肯定是需要干预的，
1: 嗯，
0: 因为如果不干预，它可能会发展成一种病理的情况，
1: 嗯，
0: 就是咱们可以临床诊断的一个疾病，
1: 嗯，
0: 那么再有其实这样的孩子他作为当事人他也非常痛苦，
1: 嗯，
0: 你想这个孩子他天天穿着衣服睡觉其实他也不舒服呀，
1: 对，
0: 所以对他来说也造成了很大的生理心理的困扰，那这种情况就有必要去和老师沟通啊，包括寻找专门的这种专业的这种心理科的大夫，咱们可以稍微聊一聊，找一些方法，找一些途径去帮着这孩子更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1: 那你看我们之前哈比较热映的一个电影《头脑特工队》，很小的时候哈，青春期之前我们那个主情绪可能是快乐啊，其他的有恐惧啊，我都忘了，
0: 有蓝色的悲伤
1: 啊，有悲伤，
0: 对对对，
1: 恐惧，
0: 嗯，
1: 对。但是到了青春期之后，它增加了很多情绪，就是您说的，
0: 嗯，
1: 这个焦虑。

有一些孩子会有一些强迫样的这行为或者动作，我必须把这个作业写的特别整齐。我之前我们在我们科门长见一小孩，如果他的字写的不整齐，他就一直在擦。其实这个行为呢，如果他是在可控的一个状态，其实对整个孩子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他对自己的要求会比较高，精益求精，可能对学业啊，对他的生活习惯都更好。但如果这个事儿一旦是影响到他的，比如说老擦，他就无法进行正常的学习写字了，那肯定就是需要就是我们要特殊的处理的、这种行为。另外您说的这种情绪的问题，就刚才咱们也聊到、

0: 常说的肝脏，
1: 肝脏
0: 它还是不
1: 是
0: 一
1: 回
0: 事儿。
1: 事
0: 哎，对，
1: 嗯，
0: 中医的肝呢，因为它在这里呢，主要是主疏泄的。
1: 嗯
0: 啊，这个主疏泄，它所以说它对于这个情志的调节，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脏腑。另外呢，对于这个青春期来说，我们都知道它生长发育的第二个高峰，在这里呢，肾呢又主骨生髓，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认为这种情绪，青春期的情绪问题，肯定也与肾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一个理念。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情绪障碍，包括我们现在这种系列的小儿情志病，也有相关的这个门诊，我们的多动抽动专病门诊。另外，我们还有专门的情志病门诊，也就是说，专门就是针对这种情志的问题。而在这些门诊就接触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们也

认识一识，可以把它理解为这种躯体身体的疾病，而形病呢，就像我们说的，出现一些神志的问题，出现的这种情绪。那在这个理念的指引下呢，我们也做了相应的一些外治的方法，比如我们针对这种情绪障碍的孩子，哈，既可以给他用针灸的疗法，啊，就是尤其是这种青春期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孩子，这时候其实用这种就是通过这种针灸疗法。选一些神穴，那么来给他进行这个整体的一个调理。当然我们也要辩证，不是所有的孩子，那我都又给他用这些穴位，要看他的症型。另外呢，我们对于小一点的，好比有的孩子他可能对针灸比较排斥，尤其是有一些真的抑郁的孩子，你让他扎针他坚决不愿意，他要不配合也不行，那么这时候也有可能呢采用一些推拿的方法。你像我们科也是在我们主任的带领下创制了一条调神推拿的一些方法，就给孩子呢

0: 香薰疗法吧，来缓解舒缓他的情绪，或者说呢把这种药包呢给他做成这个让他泡脚，给他晚上睡前呢给他泡泡脚。另外呢也可以配合我们中医的传统的一些音乐疗法，
1: 嗯，
0: 中医有五音疗法，然后给他相应的音乐，给他选择一些民乐，那个针对他的这个让他听一下，那么来给他缓解一下他的一个情绪，
1: 嗯，
0: 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外治的方法。
1: 嗯嗯，这些方法即便在现代

0: 个时间点都有，所以对这个睡眠障碍本身贴耳朵就是一个首选的中医的外治疗法，而且相对来说它那个贴上一次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差不多5到7天，那也节约了孩子频繁就诊于医院的这种奔波的时间和成本的问题，所以也是我们科比较开展的比较多的一个行之有效的绿色治疗方法。
1: 嗯，
0: 我们在门诊看对

0: 更好。但是基于现实，因为孩子们，尤其到初高中以后，有的孩子感觉11点、12点睡得很常见，
1: 很普遍，
0: 很普遍。也就是说，晚上的时候如果要睡得晚，白天尽量让他再稍微补补觉，那么有时间的能够稍微的小憩一会儿，其实对于他的精力的恢复也是很有帮助的。
1: 因为我们有一位听友，他家的就是面临中招，
0: 中
1: 倒计时了啊。他说最近他湿疹各种情绪焦虑也犯了，因为要盯着孩子嘛。但是他家孩子是习惯性的，放学之后回家要
0: 先睡
1: 一会儿
0: 啊。

0: 的疗法，你要怎么用腹式呼吸啊？腹式呼吸的这个方法呢，其实它对孩子的这个不光是睡眠的问题，其实对情绪的稳定。我们在精神心理科说，如果这个孩子情绪特别紧张的时候，一个是呼吸疗法，一个是拍的上双手放到肩膀上，哎，然后
1: 你怎么
0: 对，这就是一个俯视态度了。俯视的话，孩子会觉得我的自尊得到了挑战。如果你仰视的时候，你拍拍他说，哎呀，孩子你今天真棒，你看你情绪控制的挺好的。我觉得如果是我在你这个年龄，我很难控制。哎，这孩子立刻就有一种被仰视、被崇拜的感觉。他可能下次，哎，我发作起来，我就不会那么激烈。
1: 哦，说男孩被夸出来的，原来。

0: 你就不行。
1: 嗯，
0: 有的孩子是他童年的时候没有被关爱，就是孤独嘛。
1: 嗯，
0: 每次爸爸妈妈出去说，哎，你可以自己在家的，你可以怎么着，他没有那种非常融洽的感觉。
1: 嗯，
0: 有的孩子是没有得到，就是被足够的爱包容，他就是他这个爱他是不够全面的一个爱，比如说缺失了一方父母的爱，
1: 嗯，
0: 等等。所以说这个孩子后期的很多的情绪情感问题，我们都要找找是不是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咱们是有一些冲突，有一些巨大的矛盾，或者有一些误解。
1: 嗯，
0: 哎，如果是找到

0: 有个声音说，你去把这个东西给我拿过来，
1: 哦，
0: 是吧？当然咱们说这个精神分裂的问题，大多数它是有先天的基础的，比如遗传，也有后天的环境造成。所以我们说，如果一旦发现这个孩子有一些情绪，像刚才我们说的一些预警症，他已经出现一个情绪剧烈的波动，张老师所说的昼夜的睡眠的颠倒，或者你感觉他这两天性格这一段时间完全不

0: 为，或者在要去复诊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些不当的一个行为了。那这没有被尊重。
1: 嗯，
0: 我问题不大，孩子可能没有认识到自己问题不大。
1: 嗯、
0: 你为什么要让我做这么强烈的一个治疗？这么强的一个治疗？
2: 不是。

0: 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1: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膨胀
1: 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

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

0: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1: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5%， 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 0.2 和 0.4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都市联运方案。

0: 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
2: 大梁
3: 今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一到五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超20%。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新兴产业持续壮大，新型制造表现亮眼。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4: 最近落下帷幕的创客中国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上，刚刚宣布完成5亿元 A 加轮融资的杭州希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展示了灵巧手全站解决方案。公司资本市场与战略负责人傅元成说，目前产线正在爬坡，预计到年底可形成万台级灵巧手年产能力。
5: 我们认为灵巧手是具身智能下半场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依托工程院院士的团队，我们的核心技术能力呢，来源于底层的电机和机械传动的加工制造的能力。
4: 今年以来，浙江人工智能产业加速领跑，一到五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4.1%， 24%。据深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快速发展，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1.2 倍、37.6%。在杭州举行的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杭州德印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AI 加康养解决方案，让从业者看到了人工智能在大健康领域落地的新思路，

16.2%、15.5%，比去年全年分别加快3.8%、4.2%个百分点，都高于全部规模以上。产业持续壮大得益于创新投入力度的增加。1到5月，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0.7%，同比提高3.7%。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为3.17%，同比提高0.06%。去年吉利集团研发总投入超218亿元，同比增长8.3%。今年一季度吉利汽车销量超70万辆，其中新能源销量36万多辆，同比增长9%，创同期新高。吉利汽车研究院成立于2016年，拥有全球超过3万名研发

0: 带。
1: 上半年37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81.1%， 其中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通用设备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1.6%、 19.7%、 9.9%， 合计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4.4 个百分点。下半年面对复杂外部形势持续带来的挑战，练好创新内功仍是这将锻造经济发展韧性的关键。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2: 但也要看到国际地缘政治冲突。

0: 开渔延期，海上钓具渔船纷纷回港避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 正于66798台风白海豚正在靠近，请注意回港时间。
2: 在玉环市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值班长史诗航正通过浙渔安渔船精密制控平台点对点呼叫在外作业的钓具渔船，下达返港避风指令。据省海洋经济厅统一部署，全省海上作业渔船要在5号下午6点前全。

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规划明确，西湖风景名胜区总面积约60平方公里，核心景区面积超过33平方公里，划分为环湖、北山、植物园、林竹、虎跑龙井、钱江、五云、凤凰山、吴山九大景区。本次规划对西湖风景名胜区范围进行了调整优化。

征美定现货价格。这标志着浙江自贸试验区在有色金属领域的价格指数体系建设取得了新的突破。美定价格指数锚定新疆、陕西、内蒙古和宁夏等原生美定主要产区的价格，引入浙江兰溪等下游消费集聚地的价格因素，更全面地反映市场供需实际。这个价格指数的发布将有效完善美定及美合金产业链上下游的定价机制，增强浙江自贸试验区在有色金属现货价格

0: 近日，杭州市首条低空及时配送跨江航线正式投入运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 上午10点，工作人员通过闪送小程序模拟下单了一个从杭州萧山金骏兰亭小区到上城区采禾中学的文件闪送订单，在下单页面勾选接受优先使用无人机配送选项，订单显示11公里路程只需31

0: 机后起飞，跨过钱塘江，飞往目的地附近的采禾诺潮起降点，再由骑手完成末端派送。杭州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场景拓展部业务总监范毅说，这条跨江航线七月份投入使用，全程约9公里，飞行时间13分钟左右。
1: 因为我们之前西兴大桥断流之后嘛，从萧山到上城区它其实要绕

0: 交通运行管理服务中心低空运行管理处副处长钟碧强说，随着跨江航线的接入，杭州低空即时配送网络更加丰富。
1: 随着量的起来啊，就今年目标是10个公共气象抢点，目前已经有3个已经开工在建设了，还有7个正在推进。随着这公共气象抢点的布局之后呢，我们会逐步往外去拓面，今后能够开放更多的运输企业能够进入到市场上面来。
2: 近日，东海实验室陈家旺教授团队自主研制的深海海底地层智能钻取勘测系统在南海海域顺利完成海试任务。这套系统搭载于海洋地质6

0: 高近两倍。简单来说，同样体积的电池无人机原来能飞一小时，现在能飞一个半小时以上。白马湖实验室固态电池团队技术负责人张腾飞介绍说，
1: 那么在零下20度到零上120度甚至150度的这样一个温度区间内，我们可以保证这个电池去稳定的运行。
0: 通过这一突破，团队不仅大幅提升了电池的

0: 示，千岛湖环岛骑行、环太湖骑行上榜全国最受欢迎骑行路线，相关骑行产品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 110%。 在金华武义，一条被骑友称为隐藏版浙江川藏线的赛道，不久前结束了环浙骑行接力赛，吸引了全球700多名选手。赛道全程串联温泉、茶园、古村等特色资源，兼具竞技挑战性与文旅观赏性，让衢州的选手胡甜甜十分享受。
1: 大家都骑得很开心，这边呢景色

0: 身体上面长期都会有的。
1: 整个夏季运营期，救生员每天在港接近12小时，沿着沙滩巡逻的部署轻松破万。尤其摩托艇岗位的救生员没有任何遮阳设施，是所有岗位里最熬人的。救生员周科婷说，景区特意设置了1小时轮岗机制，避免他们长时间值守出现高温中暑、体力透支的情况。

0: TOD 模式是一种以公共交通为导向，在公共交通系统周边进行高密度复合功能开发的城市发展模式。
1: 近日，渠里铁路渠松旦渠江站站房工程正式开工，标志着
2: 用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今年六月，联合检查小组实地检查了23家住房租赁企业，对存在消防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及时挂牌租赁房源等违规问题的企业进行了督促整改，并将这些企业列入风险名单。2023年六月以来，杭州已经累计发布35批住房租赁企业风险名单，涉及问题企业119家。企业完成整改以后，可向属地住建部门申请移出名单。在此，我们提醒广大市民，租房可以登录杭州市住房租赁公共服务。

0: 历史，回望沧桑，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公开
1: 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传播
2: 统一的人力资源供需平台，获取实时更新的就业岗位政策信息、零工招聘及技能培训内容。
3: 那后面呢，我们也会就是持续的给大家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岗位以及一些